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室。

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2: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谈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上台放，
1: 上台放，
2: 上台放，
3: 上台放，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五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反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成。

0: 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浴室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限，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设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5: 上海话，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在收听的是，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96.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

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

0: 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

0: 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5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洪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变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

0: 土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浴室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线，轮胎二分之一处，轮胎三分之二处。如果水深不到三十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三分之二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十里路，不涉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我是申鹏。此刻傍晚的17:30，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台晚高峰。现在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无论您身在邢台的哪个角落，这个时间段都是我们一天中最渴望放松的时刻。晚高峰更是一段属于自己和这座城市的独处时光。

有人说经典的歌曲就像陈年老酒，时间越长就越有味道。是啊，老歌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们不仅仅是一段旋律，更是我们记忆的录音带。可能是1997年的那个夏天，可能是第一次牵起他的手时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又或者是当年在达沃泉公园散步时哼唱的那段调子。

0: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1: 往事不可追，唯有老歌作陪。今天的晚高峰，我们不聊工作的疲惫，就让我们在歌声里把时钟往回拨一拨。在这个傍晚的下班路上，我们也可以提前开启一段属于夕阳下的时光流声。

刚刚送上的这首老歌是不是让你想起了当年的自己呢？亲密爱人，其实咱们邢台人听歌是很有品味的，无论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港台金曲，还是千禧年初的经典民谣，每一首都是一段流金岁月。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现在的晚高峰，大家可能都在刷短视频，但是我总觉得只有在听这些老歌的时候，时间才会慢下来。就像咱们邢台这座城市，既有3500年的建城史，又有今天蓬勃的朝气。老歌就像咱们的古城墙，厚重温暖，给人一种稳稳的安全感。

接下来的这段路，无论您是否准备回湘都，还是赶往信都啊，或者呢去周边的县城，都别着急，这些经典的老歌陪您一起度过这个温馨的傍晚。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3: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4: 这里是邢台晚高峰，今天的主题是时光留声，老歌作陪。如果您此刻在路上，也有那么一首歌，每当旋律响起，就会让你想起某个人、某件事。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聊聊，也许下一首歌呢，就是属于你的那首独家记忆。

好了，一首经典的朋友送给大家，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愿大家在归家的路上一路畅通，心情愉悦。我是申鹏，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在歌声中相伴。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又到了上元节，正月十五闹元宵，也可以说叫花灯盛会。宋江啊，从前敌回的京城已经一个月了。宋江一听今年过节没什么意思，哪儿也不想去，干脆就在军营里头喝点闷酒睡大觉吧。但是100多人呢，这些弟兄想法不一样，谁都没想到浪子燕青别出心裁。这燕青啊，跟铁匠的月和他俩住的一个帐篷里发牢骚喝闷酒。燕青就跟月和说，月德，现在过上元节了，京里不定多热闹呢，太平了，他们放松了，尽情玩乐。皇上颁发旨意，今年的盛况要超过往年，咱们呢在城郊喝西北风，你说公平不公平？我这个人呢向来是顺着别人，可这回啊我有逆反心理，我想到京里溜达溜达，我也开开心，他是人我也是人，我为什么没有资格？我说大哥，你能陪着兄弟去一趟吗？哎呀，月和听完之后合计合计，兄弟，这可是违抗军令，前些日子宋大哥不交代的清楚吗？哎，咱们就在营房里头待着，哪儿也别去，别惹事儿。我哥哥，我是那个惹事的人吗？那倒不是，我也不是惹事的人。要不这样吧，我舍命陪君子，咱哥俩溜达一趟，哎，够意思。你不说我不说，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咱也不多耽搁，到城里转一圈开开眼咱就回来，神不知鬼不觉，你看怎么样？行嘞，一言为定。您别忘了这句话，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听，大道上说话草客有人听，他俩不经意之中这一说不要紧，外头有人嗷一嗓子进了帐篷了，哈哈，你们说的我全听见了，算我一个。那个说谁呀？您还用问吗？黑旋风李逵。这俩人一看是他，全傻眼了，哎，这个倒霉不，怎么叫他听见了？李逵进屋就说，我说你们说的话我全听见了，刚才啊我想进来，我听你俩得过，我就站住了，偷着一听闹了半天，你俩想背

这宋大哥不知道，到城里溜达，算我一个，行吧？我也跟着你们去玩玩，我心太闷了。铁匠的月河一听，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差不多。我说李逵，谁都能去，偏你不能去，为啥？为啥你还不清楚？你是个惹事的精灵啊，唯恐天下不乱呢、啊。到了哪儿，五大三粗连朝再喊的挺黑的一张脸，没有不认识你的。你说那么多人逛灯，万一有点大事小情，你是沾火就着啊，要发起脾气捅了娄子，谁能承担得起？不行不行，瞧你说的。哎，我月河，你闭住臭嘴，我尊重你叫声兄弟，我要不尊重你，你狗屁，我怎么沾火就着？我怎么唯恐天下不乱？你把我李逵看成什么人了？这人就不许改吗？我也不疯，我也不傻，干什么带着我就出那么些事儿？你们真格的就不惹事儿吗？燕青一看李逵真挑理了，别，自家弟兄是别商量和气，好商量。我李大哥，月河说的一点不假，您是爱惹事儿。你这人血腥仗胆，好暴打不平，咱这么办行不？你下保证，一不准喝酒，二不准管闲事儿，你就跟着到里头转一圈，你装回哑巴，老老实实的，那咱就去。你要不能做到这几点，你趁早别跟着，爱找谁找谁去。好嘞，兄弟，我听你的。一，我肯定滴酒不沾。第二，我装哑巴，我不说话行不？你叫我咋地我咋地，你们领我上哪儿去我上哪儿去，跟你们溜达一圈，你们回来我就跟着回来，不就得了吗？燕青说这还可以。哎，谢谢兄弟，谢谢兄弟。结果商量好了，在上元节的正日的这天，月河一想不去，不行，有李逵说什么不放心，狗改不了吃屎，他这人不保险。月河呀就搭个着别人去溜达去了。这回可好，就剩下燕青了。燕青一想，既然许诺给李逵了，愿意也得陪着他，不愿意也得带着他，所以他们两个人结伴而行，跟谁也没打招呼，跟谁也没商量。哥俩换上便装，穿上棉衣，兜里多带零花钱，他俩就偷偷的起了身了。当军人的战争年月讲不了了，这不打仗了，非常松散。就他们出了营门，旁人也没留神，离着京城十里地，以他俩的脚程，一使劲就到了。他们从丰源门进了东京汴梁，进城一看，好家伙，还是城里热闹哦。那家街上那个人呢，人头攒动，擦肩接踵，红男绿女，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什么样的都有，都穿着新衣服，一个个喜气洋洋，每人都是一张笑脸。那街上的人都推不动，胡同里头也是人。虽然是白天，还没到掌灯的时候，家家户户门前都挂着灯，那个灯也是奇形怪状，每年如是，每年看着都新鲜，花红柳绿，使人是眼花缭乱的。李逵乐的，呵呵，好好啊，这多开心呢、啊！老在那外头待着太寂寞了。燕青瞪他一眼，那意思你又说话了。李逵吓得赶紧把嘴捂上了，就跟着溜达吧，穿街过市，转来转去，转的那李师师门前了。燕青停足站住，打量了多时啊，一看有几个小伙计在门口挂灯呢，哎，贴红对子，扎八彩人，围着几人在这看热闹，门庭依旧，比那会儿告别的时候啊还显着气派了。
燕京心说，那个大美人李师师。

现在不知陪着谁呢，真想到里边去邂逅邂逅他，见见面。又一想，算了，时过境迁了，人家大概早把我们给忘了，没那个必要。尤其带着个黑探头李逵，就更不能去了。往前走吧。李逵倒不惊异，早忘了这什么地方了。往前走了一拐弯，到了市场。这个市场是东都汴梁的西瓦市。哟，这块的人比哪儿都多呀。因为市场啊是个大集市，再赶上过节，这人就格外的多。做买的、做卖的、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耍狗熊的、卖大力丸的，十样杂耍，各种摊贩，将有尽有。他更具吸引力。李逵来到西瓦市一看，更高兴了。他买了一包糖炒栗子，边走边吃。燕青也没闲着，买了包花生米，也是边走边吃，看看这，看看那。他一吃这零嘴啊，嗓子发干。李逵实在忍不住了，兄弟，找个地方解解渴，喝点水，歇歇腿咋样？哎，燕青一样，这要求不过分。行，走吧。前面有个胡同，这人稍微比较少点，钻进胡同一拐弯，嘿，有一座说书茶馆，说评书的。哎，那会儿不叫评书，叫评话，里边卖水。燕青一想，到这儿听段书，喝点水，歇歇腿儿也不错。一拉李逵进了茶馆了，茶馆人是高朋满座呀，就把这门这儿还有一张闲桌。燕青和李逵赶紧坐下了，伙计过来擦抹桌案，一问说渴了，先沏了一壶燕茶。摆了俩小碟，也是瓜子糖块等类。燕青就挥手，伙计伺候旁人去了。哥俩在这喝着水，看着一看，坐北向南一个小书台，都不高，书台的后面挂着帐子，前面摆着一张书桌，书桌前头带着围子的，后面一把高凳，高凳上坐着个说书先生。这说书先生啊，能有50岁挂零，头上戴着一顶青缎的如巾，两根飘带飘洒在身后，身上穿着宽宽大大的长袍，腰里还撒着根丝绳，手中拿着一把折扇，桌上放了一块木头，又叫惊堂木，又叫醒木，和手帕一方，旁边有茶壶茶碗。就见这说书先生坐在高凳上，是摇头晃脑，正在这侃侃而谈。一开始李逵和燕青没听他说什么，后来静下心来一听，还说的不错，这就应了那句话，走马观花，坐稳了听书。听书你得稳稳当当的，心平静气才能听得进去。他又不折跟头，又不打把式，又不敲锣打鼓，你说进来就能听进去，听不进去。连李逵那个粗心人喝着水给耳朵这一听，哎，听进去了。正好这说书先生说的是三国志，正好说到关云长刮骨疗毒这精彩的片段。李逵一听说关羽呢，关羽那是圣人呢，在人们心目当中那是圣神啊，刮骨疗毒，我得听听。李逵瞪着大眼睛就听着，就听这先生说，说这关云长啊，让人家射了一支毒箭，正中左臂，如果毒气归心，必死无疑。关云长怎么办呢？找人调治，找的是名医华佗呀。华佗给他号完脉，看完伤之后，紧锁双眉，说：“君侯，要想治你这毒伤，我出个主意，在你的身旁埋根桩子，还得结结实实的，上头有铁环，把你这胳膊从铁环穿过去，拴得结结实实，

0: 你再找几名壮汉抱着你的腰把你给摁住，我这才能动手术给你医治。关云长就问呢，为什么这么繁琐呢？华佗一笑说，因为啊太疼了，刮骨疗毒啊，你的毒气感染到骨头上了。另外呢，你看看你中箭的伤口已经腐烂了，必须把烂肉割下去，露出骨头来，还得用刀尖刮你的骨头，把毒刮净了，你才能保住这条命。你说疼不疼啊？怕君侯你承受不住，故此才这样繁琐。关云长不听则可，闻听之后是冷笑了几声，先生不必，你尽管动手术，哎，我不怕疼。两军阵前抛头颅洒热血，出生入死某都不惧，何况这点手术啊，你尽管来吧。关云长不但不这么啰嗦，同时叫军卒拿了一盘棋，跟梅珠两个人对面坐好，在这对弈。华佗在旁边给动手术，把那烂肉咔哧咔哧拿剪子绞下去，把那毒血挤出来，然后用刀尖咔哧咔哧刮那骨头。两旁众将无不惊骇，再看关云长是谈笑自如，而且奇招不乱，因此关于关云长真是盖世的英豪，真是圣神一般，众人无不崇敬。这说书先生刚说的这段，李逵听着入了神了。哎呀，一听刮骨疗毒这段，李逵把大碗往桌上一摔，豁然站起，好，真神人也，我也敬重。你说这玩意要命不要命？本来这茶馆挺安静的，光听先生一人在那说，大家听得入了神了，没想到屁股后的嗷一嗓子打了雷了，众人唰全不听书了，扭回头来看李逵。那个说书先生吓得嘴张多大也没词儿了，把词儿吓没了。燕青一看，爹，你真是个惹祸的精灵啊，你看你看怎么样怎么样。燕青一捂他的嘴，强把他给摁住了。坐下，你疯了你啊。嗯，好半天茶馆是恢复了正常，说书先生接着往下说，再说的什么燕青听不进去了，算账算账算账。伙计赶紧过来算了水钱，给了输资，他拉着李逵离开了茶馆。李逵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我咋了？你干嘛忙三火四的就把我拎出来了？你说你怎么了？你叫唤个啥？没说你装哑巴吗？哟，我忘了。哎，兄弟，这说书先生说的好啊，跟真的一样，我动了情了，不由自主的，大概我就喊出声来了。拉倒吧你，说你是个惹祸的精灵，你还不服？酒饭茶肆，乃是五方杂地，你知道听书人当中哪个是朝廷的奸细，哪个是便衣作态？万一发现了你我，到那告了密，咱就得吃不了兜着走。走走走，回营回营。别见去，说风就是雨，我不叫唤了还不行吗？完了，你不定还惹什么祸呢，你向我下保证，接下来一声不行有，行，现在就没声了。李逵说着把嘴一闭，嗯，摆出一副傻态。燕青也乐了，对对，拿你真没有办法，听话，走走走走。还得溜达，燕青也没溜达够呢，就在这市场里转了半天，又饿了。你说这人不吃也不行，不喝也不行。燕青就说，我哥哥，咱找个地方吃点饭，你想吃什么咱吃什么，我请客，吃完了咱也别看灯了，趁着天没黑咱出城，你看好吗？
1: 哎呀，遗憾的是啊，灯节灯节没看着灯。

算了，听你的，那行了，走走走，找个不错的饭馆。他们找了一个不错的饭馆，叫狮子楼。为什么专选这个地方呢？燕青想起来武松来了，想当年武松大闹

0: 开始车马迎门呐、啊。哥俩进了十字楼了，燕青就告诉李逵把头低下，我讲这讲那的没你的事，低下头别叫人认出来。哎呦，我把帽子往下拉了不就得了吗？李逵把衣裳领子往上拽着，把帽子往下拽着拽，这脸就显得短了，再低着脑袋，谁也没注意他。燕青出来长得漂亮，跟正常人没有区别。燕青以防万一，也把帽子往下拽了拽。这进饭馆，噔噔噔，顺着楼梯来到二楼。因为现在没到饭口，所以这二楼上啊有不少掀桌，把这里边那个犄角靠着窗户。燕青找着张桌坐下了，伙计过来擦抹桌，哎呦，来二位大爷，想要点什么？吩咐下来吧。燕青说：“这么办，哎，我们俩人有个毛病，就是馋呐、啊，酒少来，点到为止。你们做的最拿手那个菜，一样来一个，你看怎么样？哎呦，那最少也得十个菜，十个就十个，该多少钱我们给多少钱，做的是越得位越好。”那行嘞，伙计到厨房安排下来，一会儿罗列杯盘，这十个菜摆的是满满登登。李逵提鼻子一闻，哎，真香啊，比军营的饭菜强多了，今儿我可得好好解解馋啊。燕青说：“酒你就喝一口，剩下给我留着，你喝多了你就闹事，就一口一口行吧。”同共没有四两酒，李逵拿过了一洋箔古董，剩下不到一钱酒，燕青紧抢慢抢，几乎都叫他喝了。行行，你真有出息，好了，我不喝了。李逵擦了擦嘴，这点玩意儿拿到我身上无济于事，跟没喝一样。来来，吃菜吃菜。两个人狼吞虎咽在这吃着，这个时间呢，似擦黑还没擦黑，在外头看人吧，还能分辨清，就这么个节骨眼上，就听十字楼这楼梯乱响，结果上来六七个人，一个个歪脖子横狼。再看为首这主，个儿不高，长得矬骨伦敦，蹲骨伦敦，压骨伦敦，整个一个肉墩子，短波枪，面皮发黑，满脸横肉，能有30岁左右吧。脑袋上的还有一道横疤，帽子在后脑勺扣着，身上穿的衣服倒不错，穿绸果缎，配个貂皮大斗篷，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同时也发现这家有钱有势，后边跟着那些大部分都是年轻的，有的还敞胸露怀，什么时候露着胸脯子，手里托着铁球，还拎着鸟笼子上了楼了。伙计看吓得倒吸一口冷气，赶紧过去，就差了磕头了。哟，二爷你来了。嗯，怎么的？我来不行。哎呀，您瞧您说的，您来是赏给我们狮子楼的脸，我们请都请不来呢。算你会说话，给找个座吧。是是是是，您请在这边坐。就挨着李逵他们这桌不远，把两张桌并在一起了。这小子是居中而坐。大爷，还跟往常一样呗。对了，你记性还不错，什么好吃来什么啊。酒不用啊，我们这儿有。是是是是，我带来的是黄蜂御酒。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89.6，青海惊喜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这首歌的音效听着是不是觉得特别的亲切，特别的熟悉呢？像是你办公室当中的日常。这首歌来自于金文岐所创作和演唱的，叫做《才华有限公司》。这个名字很微妙，如果我们叫才华有限公司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这么断句，才华有限公司，就有点像是如果你跟另外一个人说你不是一个人，这么连起来读没什么问题。你说你不是一个人，可以是在鼓励他说 You are not alone, I'm here with you。 但是如果再这么去断一下，你不是一个人，这可能就会引发一些争端了。究竟是有才华还是有才华但才华有限呢？这个无从说起。我们看一看歌里唱的内容。我们来自才华有限公司，每天上班下班打卡要准时，老板承诺年底加薪升职，有几个同事又离职，就是这家才华有限公司维系了家的温饱室，坐在格子间敲打的手指却感觉生命此刻像静止。今天这半小时的第一首歌跟你播这首才华有限公司，原因如下。我最近特别喜欢用我们家

卧室的那个智能音箱设置闹钟，原因是这个铃声可以是随机播放的歌曲，所以每一天醒来的时候，这个歌都可能是惊喜，当然也有可能是惊吓。有时候遇上一首自己喜欢听的歌，或者说没有听过但是很好听的歌，就会忍不住在半梦半醒之间把这几分钟给过完，几分钟时间慢慢睁开眼，然后你好，全新的一天。今天早上闹钟先是口哨，然后是吉他，接着唱到上班下班升职加薪才华理想，于是就着这样的一首歌开启了我的全新的一天。刚刚这样的一首歌唱的可能是你的日常，每天在办公室的这些日常，而今天这半个小时选的这四首歌曲，他们像是年纪在20到30这个区间的生活的日常，以及内心的所思所想。夜色里，谢谢你在听李志为你精挑细选的这些歌曲，还有哪些想推荐的歌曲或者主题，找到超话李志之后可以发帖告诉我。现在魏如萱和黄玠来跟你说一说25岁这个年纪。

像小猫一样的魏如萱和那一个平时可能看起来呆呆的黄玠，一唱歌就感觉被开光了似的黄玠。这首歌叫25岁，黄玠在歌里写道，再过个一天两天，再过个一年两年，我已经要25岁，就要面对这个社会。这样的歌词好可爱，是不是？尤其是至于各位离25岁已经有些年头的朋友来说，25岁多值得怀念的年纪啊。但是我猜正在25岁左右的各位又会觉得这年纪有什么好的呀。对，我当年也这么认为。我大概在25、26的时候在节目中做过这样的论断，当时自以为自己说的特有道理。那个时候我说，25岁到30岁之间是一个男人这一生当中可能最迷茫的一段，原因是25岁之前好多事儿可以用我年轻来化解，而30以后很多事儿又活得更明白了，所以又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心理负担。综上，25到30之间就是男人一生当中最迷茫的这一段。可是当我过了30

之后发现哪有那么一个明确的坐标，过了这一点之后马上就像魔法觉醒似的布灵布灵的而立了，明白了，不可能的。话说你小时候对于30岁是怎么样的印象呢？我小时候觉得30岁就是一个挺老的年纪了，就应该是儿孙满堂。那是一个小朋友比较天真和幼稚的一个想法。可是如今我30多岁，我却感觉我和20多岁好像还没太大区别呢。你呢？你今年多少岁？最喜欢多少岁呢？年纪这回事儿，如今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在避讳着，不想去说。可是作为一档老歌节目，又会时不时的给你挖一个坑，你跳或者不跳，坑就在这里，而且你内心比谁都清楚。像我这样的年纪，更愿意安安静静的跟你一起坐下来，听听过去的歌，说说如今的生活，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我这样的年纪》。

这首歌的音效也很生活，像是在一个寻常的院子当中，有狗在汪汪汪，有小鸟在叫着，还有一个正在晒太阳的老大爷慈祥地看着你，跟你说，小伙子今天不上班呢。夏小虎的我这样的年纪，歌里说，其实没有什么人什么事容易，谁的身后不曾一路荆棘，时光匆匆到了我这样的年纪，幸福不仅在眼里更在心底，其实没有人没暗自流下泪滴，有的伤根本不可能治愈，时光匆匆到了我这样的年纪，在珍惜中终于学会了舍弃，多少人成功在即，多少人前功尽弃，人间悲喜不过是太过痴迷。关于这歌里唱的这样的年纪究竟是什么年纪，这个很难说，你可以说一首歌唱了一个人的一生，又或者是很多人的很多生，可以是20岁，20岁觉得我是大人了，你们不要再管我，也可能是30岁，觉得我已经是顶梁柱了，我而立了，还有可能是40、50、60，时光匆匆到了我们这样的年纪，我们这样的年纪更要懂得心疼自己，照顾自己，因为你得先爱自己，才会有力气去爱你爱的人们。

0: 就甜蜜的忍耐，繁星润湿窗台，光影跳动着，像在困倦里说爱，在无谓的感慨，以为明白，梦到他的地方，竟已爬满期待。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2: FM 89.6，
1: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说作词作曲张亚东编曲的《清白之年》，刚发表的时候，很多人说这首歌算是那些花儿的续集，因为在当年《那些花儿》当中，朴树说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那些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而多年之后，他又说我想回头望，把故事从头讲，时光迟暮不返，人生已不再来。朴树的身上总会有一种特别难得的少年味儿，这种少年味儿最重要的一个体现就是真，他没有那么多遮遮掩掩，也没有那么多矫揉造作。拿一个我们常说的事儿来跟你讲一讲，那就是比如说朴树参加某一个综艺节目，按照常规的剧情应该是由于这个节目非常受欢迎，我们家人都喜欢看，所以我来参加。但是当朴树被问及为什么来参加的时候，朴树说最近有点缺钱，这个答案多么的出其不意，但是又多么的真实啊。关于少年味儿，我们需要怎么去总结它呢？内在来说，就是多年之后你的眼神依旧清澈，就像歌词里说的，大风吹来了，我们随风飘荡，在风尘中熄灭的清澈目光。虽然说目光是面向外在这个世界的，但是目光是你内心的一个写照。不信你看一看周围的人，有些人慢慢的目光越来越浑浊，虽然说可能他看起来依旧很青春，他注意保养，他也养生，可是目光却是很难去保养的，因为它是我们心灵的窗户。而再说外在的，至于少年，一定需要有一件白衬衫，也像歌里唱的，我情窦还不开，你的衬衣如雪。如雪的衬衣肯定是一件白衬衣，在作为少年和少女的这个阶段，你肯定有过那么一件两件三件甚至于更多件的白衬衫。今天这半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到一组

自带少年味儿的歌手。如果说到少年味儿，各位会想到什么呢？度娘说，少年是指11岁左右到17、18岁这一时期的孩子。如果这么来说的话，我们和少年早已经没有关系。但是歌手西城秀树也在歌曲《青春》当中说， Youth is not a time of life, it's a state of mind。 青春并不是指人生当中的一段特定的时间，而是指你思考的一种方式。没有人永远17岁，但永远有人17岁，而且永远有人可以活得像17岁。今天这半个小时选的这4位男歌手，他们就是一直保留着那种少年的气息。刚才是朴树，现在是许巍。许巍在2012年此时此刻专辑当中作词作曲和演唱的《空谷幽兰》，这样的一首歌曲背后有很多典故，播完之后我们一一来细说。

所谓的空谷幽兰，如果单单听一首歌曲，你可能只是觉得好听，但如果再解读一下歌曲背后的这些典故，你会发现许巍这些年写歌非常有禅意。总的来说，你可以说这样的一首空谷幽兰是献给弘一法师李叔同的，在歌词当中有一曲终了悲心交集这样的说法，而弘一法师在圆寂之前写的最后四个字就是悲心交集。此外，有一些歌词可能也是各位听着有点熟的，比如说夕阳之间，天外之天，倾听晚风拂柳笛声残，是不是送别当中的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有一句各位可能也听过一些局部的，踏破芒鞋，烟雨任平生，这次要说到的是苏轼。各位熟悉和喜爱的苏轼的词《定风波》当中说，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在音乐圈当中，很多人叫许巍许少年，你知道这个少年和生理的年纪是没有关系的，是来自于内心的一种清洁。许巍的确是咱们节目当中的绝对常客之一，我也想说许巍绝对值得。干干净净的，不管曾经走过多少的岁月，经过多少的事情，在舞台上是一位让你敬仰的歌手，但是在生活当中就是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人。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自带少年味儿的男歌手，他是张震岳。这样的一首歌，甚至你可以听出那么一点点的楚楚可怜。这首歌是《小雨》。

0: 息，我会安静的离去。
1: 这首歌里张震岳像不像是一个穿着白衬衫的情窦初开的男孩子，在表达内心的心意，但是又会有那么一点胆怯，总有一些惊奇的际遇，比方说当我遇见你，不管未来会怎么样，至少我们现在很开心，不管结局会怎么样，至少想念的人是你。这个时候这个男生可能会有点娇羞，因为毕竟年纪还小，还是一个少年，然后说我不管结局会怎么样，真的想跟你一起，如果你还是没法相信，真的没关系，我会安静的离去。这半个小时我们在听自带少年味儿的几位男歌手，有一句话你可能也听过，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我想说出走半生以后归来仍是少年的几率可能相对有点低，那就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自己。就算那个自己的外表已经不再少年，但是内心还保留着那一个相信爱、相信梦的自己。这首歌来自于黄建为作词作曲和演唱的，叫做《青鸟》，当中有唱到青春的泪光。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所剩一切记忆，永远不再想起。情书与照片，今晚要回起，藏在旧梦里。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末的回忆不是最后的记忆，明年夏天我们还会再见吗？我想我们还是最好的朋友，我相信。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

0: 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1: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2: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部门啊。
1: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3: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1: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1: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4: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每年的三伏天呢，三伏贴就成了大家热议的养生项目，但是也有不少的听众给我们来电哈，说自己年年贴三伏贴，效果却觉得不太尽人意，还有人呢贴完之后皮肤会起泡，上火难受。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康复科董琦医生来给大家好好

0: 的讲一讲三伏贴的正确贴敷知识。如果您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董医生您好，欢迎您。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康复科医生董琦。随着气温越来越高呀，我们进入了三伏时节，每年一到这个时候，老百姓最关注最愿意做的中医养生项目一定就是三伏贴。老话常说冬病夏治事半功倍，这句话流传了几千年，也是咱们中医最接地气最适合普通人的养生智慧。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冬病。冬病呢，就是所有冬天容易发作、降温容易加重、遇凉就容易反复的寒凉性老毛病，像大家常见的秋冬反复咳嗽、过敏性鼻炎、冷空气哮喘、一吹风就容易感冒、常年手脚冰凉、宫寒、胃冷、老寒腿、腰椎寒凉酸痛、阴雨天关节僵硬疼痛，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慢病朋友常年体虚乏力、怕风畏冷、免疫力低下，这些通通都属于典型的冬病。而夏治指的就是利用三伏天全年阳气最盛、毛孔最开、气血最通的黄金窗口期，用三伏贴外用贴敷的方式，把积攒在我们身体里几年、十几年的寒湿沉寒、老寒气一点点的排出去，同时补足人体亏虚的阳气，从根源上减少秋冬旧病的复发。按理说呀，这么好的中医疗法大家坚持贴，体质一定会越来越好，但是我在医院坐诊这么多年，遇到了太多太多真实的情况，也是老百姓普遍最困惑的问题。为什么身边有人贴完效果特别好，但是自己年年贴年年没有改善，甚至贴完会更难受呢？
0: 确实哈，这个呢也是很多听众就是疑惑的一个地方。同样是贴三伏贴，有的人呢就是调理效果非常的明显，有的人呢反而是身体不舒服，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董医生，
1: 我接诊过贴敷后严重上火、整夜失眠、咽喉肿痛的患者，接诊过为了追求效果整夜贴敷后背大面积起泡溃烂、感染流脓的中老年朋友，也遇到过一些家长呀跟风购买一些网上的三伏贴给孩子乱贴一通，导致了孩子皮肤红肿瘙痒、内热加重，还有很多普通的老百姓贴了两三年依旧冬天咳嗽、腿冷怕冷，看不到一点调理效果。归根结底不是三伏贴没用，而是大家全部踩进了最致命最高频的五大贴敷误区。今天这期节目呢，我完全不讲书本理论，不讲晦涩的术语，全部结合日常门诊的真实案例、老百姓最关心的疑问、大家生活中最常犯的错误，把三伏贴中的知识掰开揉碎来讲透，教大家谁能贴谁不能贴，贴多久、贴哪里、怎么养、怎么坚持，让大家今年贴得对、贴得准、贴得有效，真正做到夏养三伏、秋冬少病。
0: 那咱们就先来说第一个误区吧，就是很多人呢都觉得三伏贴它是温和安全的，就是不管什么体质它都能贴，而且贴的穴位是越多越好。这个误区应该是很错吧？
1: 是的。首先我们来讲第一个，也是覆盖全面最广、最错误率最高的一个误区。绝大多数老百姓都默认呢，三伏贴是一个纯中药的养生产品，它是温和安全，没有任何副作用的，男女老少不管什么体质，不管身体是否不舒服都能贴，而且潜意识里认为贴的越多、贴的面积越大、贴的位置越全，调理效果就越好越划算。这是完全错误的认知，也是无数人贴敷无效、贴后伤身的根本源头。我每天在门诊里都会遇到大量这样的患者，有的患者本身正在上火，嘴里长溃疡、嗓子红肿疼痛、满脸长痘、大便干结，这明明是典型的内热体质，却执意要贴三伏贴，觉得别人都贴了，自己不贴就吃亏了，少了一次养生机会。还有很多叔叔阿姨贴敷的时候特意跟我交代，哎呀大夫呀，你多给我贴几个位置，后背、肩膀、腰全都贴上，贴得全面一点，调理更到位一点。我特别理解大家想一次性调理好身体的心情，但是我必须得郑重地告诉大家，三伏贴绝对不是多多益善，不对症的贴敷贴得越多，身体的负担越重，副作用越大。首先大家要记住三伏贴最核心的药性特点，三伏贴所五配伍的药材，比如说白芥子、细辛、甘遂、盐胡索，配合新鲜的生姜汁调服，整体的药性辛温燥热，主打温阳散

0: 寒，它的作用非常专一，只针对体内寒气重、阳气不足的虚寒体质人群，专门驱散沉寒、补益阳气、温通经络。热性药只能治寒病，绝对不能治热病、热体质。
1: 那到底是哪些人比较适合贴这个三伏贴，哪些人呢是绝对不能贴的？
0: 我给大家清清楚楚的分类，适合贴三伏贴，贴了一定有效果的人群，大家可以逐条对照自己和家人。那么第一类呢，就是呼吸系统虚寒的人群，常年免疫力差，换季必感冒，冷空气一吹就打喷嚏、流鼻涕，秋冬反复咳嗽，慢性支气管炎，过敏性鼻炎，轻微型哮喘，常年痰多，肺气不足，稍微劳累受凉就呼吸道不舒服，这几类人群是三伏贴最适配、效果最明显的人群。那么第二类呢，就是骨关节虚寒的人群，这类人呢是中老年朋友居多，典型的表现就是老寒腿、颈椎怕凉、腰椎常年发凉发酸、后背怕冷、膝盖不敢吹风，阴雨天呢关节就会提前酸痛，天气变冷僵硬不适，常年靠护膝护腰保暖，吹空调吹风扇就会浑身关节难受。第三类就是全身虚寒体质的人群，一年四季手脚冰凉，夏天不敢吹空调，不敢吃凉东西，吃一点生冷就腹痛拉肚子，女性宫寒怕冷，经期腹痛，小腹寒凉，平时精神差，容易疲惫，胃风胃冷。第四类呢，就是慢性体虚人群，糖尿病患者常年四肢发凉，肢体麻木，脑梗后遗症，大病初愈，术后体虚，中老年阳气亏虚，秋冬极易生病，抵抗力差的朋友。以上这四类人群是标准的适配人群，坚持规范贴敷，体质症状发病率都会有明显的改善。接下来重点提醒绝对不能贴，贴了只会加重身体问题的人群，这是大家最容易忽视、最容易跟风的犯错的地方。第一类是阴虚火旺、湿热内热的人群，这类人呢平时经常口干舌燥、手脚心发热，反复的口腔溃疡、咽喉肿痛，熬夜上火、失眠烦躁，满脸的痤疮痘痘，大便干结、小便发黄，这类人的身体里面火气本来就旺盛，再贴燥热的三伏贴就是典型的火上浇油，一定会出现加重上火、心烦失眠、咽喉发炎、身体燥热的情况。第二类呢，就是急性发病期的人群，比如说正在感冒发烧、急性扁桃体发炎、咳嗽、吐黄浓痰、身体正处在急性的炎症、病毒感染的人群，必须暂停贴敷。这个时候呢，身体的正气正在和病气来对抗，贴敷只会扰乱身体的气机，加重炎症和病情。第三类就是皮肤破损、容易敏感的人群，贴敷部位皮肤有伤口、破损、湿疹、皮炎、红疹、过敏、瘙痒、疤痕体质的人群是严禁贴敷的。三伏贴药物具有一定的刺激性，会加重皮肤的损伤，严重的呢会引发过敏、水泡、感染。第四类呢，就是特殊禁忌的人群，3周岁以下的婴幼儿皮肤和脏腑发育都没有完善，孕期女性、严重的心肺病患者、血糖控制极差的重度糖尿病患者、体质急虚不耐受的人群一律禁止贴敷。
1: 听完董医生的讲解之后才觉得对症才是关键哈。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今天我们节目呢特别邀请到了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康复科的董琦医生，来给大家讲一讲三伏贴的正确贴敷。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3: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4: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5: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4: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6: 宝贝9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7: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8: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3: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9: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董医生，刚才呢，咱也讲了这个适配人群和不适合贴的人群哈。那其实大家还有一个错误的认知，就是多贴多有效。对于这个误区，您给大家呢来做一个讲解吧。
1: 嗯，好的。很多老百姓都觉得多贴穴位，全覆盖的贴敷调理会更全面。但是中医贴敷的精髓是辨证取证，取穴靶向精准，少而精，绝对不是多而杂。人体背部的膀胱经的背腧穴，每一个穴位对应一个脏腑一类病症，点对点精准调理。正规医院的专业贴敷，往往一次只需要3到4个精准的对症穴位，就可以完全达到最优的调理效果。盲目的贴敷十几个穴位，不仅没有任何的作用，反而会因为大面积的药物刺激，造成皮肤大面积红肿、瘙痒、起泡，会打乱人体正常的经络气血运行，导致烦躁、心烦、上火等不适的症状。我给大家整理一些老百姓居家最实用、最对症的3套穴位配伍，人人都能用，一看就懂。第一种呢，常年鼻炎、咳嗽、感冒、肺气弱的，可以贴敷肺腧、风门、脾腧来补肺固表、化痰散寒。常年腰腿疼痛、颈椎僵硬、老寒腿的呢，可以贴敷肾腧、肝腧、大肠腧来温肾通络、驱风散寒。常年体虚乏力、肢体麻木的，可以贴敷脾腧、肾腧、膈腧来健脾养血、固本补阳。大家一定要记住，精准贴3穴，远胜盲目乱贴10穴。
0: 就是非常感谢董医生这个讲解哈。听完了，我们都知道这个穴位呢不在于多，而在于准。那其实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呢觉得膏药是贴的越久，效果的吸收的这个效果呢是越好。有的呢甚至他整夜贴着也不摘哈，这样做是有什么危害吗？
1: 这个是中老年朋友的头号误区，也是门诊皮肤损伤病案最多、最普遍的原因，没有之一。几乎所有的叔叔阿姨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膏药贴敷的时间越长，它吸收的就越彻底，调理也就越好。所以很多老人早上贴完3伏贴舍不得取下，从早贴到晚，甚至贴着睡觉整夜都不摘，贴敷时长高达8、9个、10几个小时。很多老人觉得呢，皮肤痒啊、发热啊、刺痛都是药物在起效、在排毒，咬着牙硬扛，坚决不摘。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后背肌大面积的红肿、灼热，起满小水泡，严重的水泡破溃、流水、发炎、感染，又疼又痒，好几天不能洗澡、不能穿衣，整个3伏贴都没法继续的贴敷调理，完全是得不偿失的。今天我用老百姓最通俗、最好理解的大白话，彻底讲透3伏贴的药物吸收原理，让大家彻底的明白为什么绝对不能久贴，绝对不能隔夜。3伏贴之所以能够冬病夏治，它的核心就是3伏天是全年阳气最旺盛，人体毛孔完全舒张，气血循环最快，经络最通透的时间段。在这种特殊的身体状态下，温热性质的中药药膏渗透的速度极快，吸收的效率极高，根本不需要长时间的刺激。临床的无数次验证，几十年的临床经验总结出的真实规律，3伏贴敷1.5到2个小时，药效已经完全吸收完毕，经络脏腑温补散寒防病的效果已经达到最高峰，在2个小时以内是真正的养生、驱寒、补阳、调理体质的黄金时间。但是一旦超过了4个小时，这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残留的药物成分不再具备任何治病的作用，剩下的只有药物的刺激性、腐蚀性，持续的灼烧浸泡我们娇嫩的皮肤，破坏皮肤的屏障，损伤皮下组织，最终导致发红、瘙痒、灼伤、水泡、破溃。很多老百姓误以为水泡越大越多就是排毒效果越好，这是大错特错的。轻微细小的水泡是寒湿外排的正常反应，但是大水泡、连片的水泡全部都是皮肤灼伤的病理反应，不是排毒。
0: 那有没有一个就是标准的贴敷时长呢？再比如说贴完之后皮肤起泡发红又应该怎么处理呢？董医生，
1: 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公布一下医院统一执行分年龄分体质精准的安全贴敷时长，所有的听众一定要记牢，全家来遵守。第一呢，身体健康、皮肤耐受度良好的成年人，标准贴敷2到4个小时，最长绝对不超过4个小时，必须到点取下。第二种，

0: 童、青少年皮肤娇嫩的人群，他们的皮肤薄、代谢快、不耐刺激，一定要严格控制在30分钟到1个小时，严禁超时。第三类，老年人、糖尿病患者、周围神经病变、皮肤感应迟钝、麻木的人群，痛觉、温度觉退化，感受不到温刺痛、发烫，极易灼伤，严格控制在1到2个小时，家人必须定时监督，到点接药。第四，体质极度敏感、容易过敏的人群，可以缩短至30分钟，以皮肤没有明显的灼热刺痛为准，同时把大家最关心的贴后皮肤的各类处理方法详细讲透，解决大家的所有后顾之忧。第一种，贴后皮肤轻微发红、微微发热、轻微发痒，这个是药物的正常反应，代表咱们的经络通畅，药物吸收良好，寒湿正在排出，不需要做任何的处理，几个小时后就会自然消退。第二种，皮肤出现少量的细小透明的小水泡，属于温和的排寒反应，千万不要用手去挤破，保持皮肤的干燥透气，让水泡自然的吸收，结痂脱落就可以。第三种，水泡偏大、胀痛明显，或者日常活动不慎磨破破溃的，一定要用医用的碘伏轻柔的消毒，保持患处的绝对干燥，48小时内不能沾水、不摩擦，避免细菌感染。严重的红肿疼痛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处理。最后再次严肃的提醒所有的听众，按时接药是养生调理，超时久贴是伤身遭罪，千万不要用皮肤的损伤换取根本不存在的更好效果。
1: 嗯，一定要谨遵这个贴敷的时长啊。那其实在除了贴敷时长之外，就是现在呢网上比如说还有一些街边的养生馆，它都有现成的三伏贴，所有的人啊都是贴一样的穴位，统一的配方。那董医生，像这种千人一方的方式靠谱吗？
0: 这个是养生馆的一个乱象，也是无数老百姓年年贴年年无效的核心根源。现在大家贴三伏贴都特别便捷，网上几十块钱就一大盒，买回家呢对照网上的视频来随便贴，还有很多街边的养生馆呢、调理店呢，为了省事儿，全部都采用统一的配方、统一的穴位，不管你是什么病都只贴大椎、肺腧这两个固定的穴位，千人一方、千病一贴。很多老百姓不懂专业知识，以为大家都是这么贴就是对的，老老实实年年跟风贴，坚持好几年，冬天的时候旧病照样复发，完全看不到任何的改善。今天我告诉大家最扎心、最真实的专业真相，不辩证、不对症、模板化的三伏贴只能起到普通的温热的效果，根本算不上中医的冬病夏治，没有任何防治疾病的效果。中医所有的外治、内敷调理最核心、最不可忽略的就是辨证论治。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对应背部的几十组背腧穴，不同的病症、不同的病根、对应完全不同的脏腑、不同的经络。呼吸系统的问题病根在肺脾，关节寒凉疼痛病根是在肝肾经络，体虚麻木气血不足的病根是在脾肾气血，病根不一样，调理的靶点就不一样，穴位配伍绝对不可能通用。
1: 那针对咱们普通人最常见的几个问题哈，那专业辨证取穴的思路是什么？分别能起到什么样的调理作用呢？董医生，
0: 我结合老百姓最高发、最普遍的三类慢病，把正规医院辨证取穴的逻辑、调理原理、适用的症状详细展开，让大家彻底看懂专业贴敷和随意贴敷的巨大差距。第一类，呼吸系统的慢性虚寒病，适用人群是反复感冒、换季鼻炎、一遇冷空气就打喷嚏、秋冬咳嗽、慢性支气管炎、痰多气喘、免疫力低下、一受凉就生病的人群。它的核心病机是肺气虚寒、脾气虚弱、胃气不固，身体抵挡寒气邪气的能力都太差了。它可以配伍的穴位是肺腧、风门、脾腧。肺腧呢是专门温补肺气、驱散肺部的陈年寒气、解决常年的咳嗽气喘，风门具有固表御风、增强体表抵抗力的作用，它可以减少冷空气风寒引发的鼻炎和感冒。肺腧可以健脾益气，杜绝痰湿的生成，从根源上解决常年痰多反复咳喘的问题，是标本兼顾的。第二类，骨关节虚寒疼痛的

0: 的人群，比如说老寒腿，膝盖怕凉，腰椎寒凉酸痛，后背发凉，颈肩僵硬，阴雨天关节酸痛，秋冬活动不适的人群。它的核心病机是肾阳亏虚、筋脉失养、经络寒湿淤堵、阳气无法濡养四肢的关节。精准配伍的穴位有肾腧、肝腧和大肠腧。肾腧呢，可以温补肾阳，充盈一身的阳气，改善全身畏寒的症状。肝腧可以柔筋通络，舒缓僵硬的肌肉，疏通淤堵的经络。大肠腧专攻疏通 腰背部的气血，改善常年腰痛、久坐僵硬、腰背寒湿的症状。第三类是体虚麻木、慢病虚弱的人群。这类人有糖尿病、肢体麻木、脑梗后遗症、大病初愈、产后体虚的人群。他们常年发力乏力，手脚冰冷，免疫力极低。这个的核心病机是脾肾两虚，气血不足，淤阻经络，阳气亏虚。可以用到以下几个穴位，有脾腧、肾腧和膈腧。脾腧呢，作为气血生化之源，健脾益气，补足全身的气血。肾腧呢，固本培元，温补一身的阳气。膈腧作为人体的穴位，主打活血化瘀，疏通全身的经络，专门改善虚寒、麻木、气血不畅、周身乏力的症状。正规医院的三伏天，每位患者都会先辨病，最后再精准的配穴。老百姓减量微调，儿童轻量温和，慢病针对加强，一人一方，一人一策。而市面上的通用模板完全没有任何的针对性，自然毫无效果。
1: 好的，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今天我们节目呢，邀请到了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康复科的董琦医生呢，来给大家讲一讲三伏贴的正确贴敷。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